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来自中国的声音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 守望精神家园第十二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十一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十一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绿色出行成为我们的优选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旧保持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与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看到他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万千旅客归途。
7: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 ERB 在那边的工作？
8: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9: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

0: 做好一天的客流程这样的安全盯控。搬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星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中的一个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1: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0: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1: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0: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成这样，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1: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0: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1: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2: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1: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0: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0: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

0: 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再教育、取得文凭的夜校，眼下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但现在，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一张文凭，而是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
4: 周一傍晚六点多，500人抢十几个名额的香饽饽，唢呐班教室里已经传来此起彼伏的练习声。16名学员都是年轻面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他们手拿按要求自行准备的地调唢呐，鼓着腮帮子进行吹奏。一眼望去，头系发带，白色 polo 衫搭配彩色背心，满满潮流范儿的叶聪非常显眼。叶聪是一名90后公司职员，在70多样课程中，他一眼相中了唢呐课，并定了闹钟，准时蹲守报名。
5: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好运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4: 90后的标新立异也延续在了乐器上。叶聪把唢呐报改，有了绿色和亮紫色皮肤的加持，他的唢呐在一众原色木管今晚的唢呐中格外醒目，形似一朵喇叭花。
5: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
4: 面对朋友的惊讶和好奇，叶聪直言唢呐是一种很酷的乐器。
5: 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2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4: 充满喜剧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薛天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艺人，把唢呐班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课堂更像是一个大派对。
6: 他刚刚结婚，送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7: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白酒头份嘛。
4: 作为浙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这么多人报名，薛天龙十分意外又倍感惊喜。
8: 预判可能有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破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4: 为了借助这破天的富贵，薛天龙特意带了10只唢呐和一些零部件放在教室里备用，还准备了更为详细的指法资料，并在周日晚上公益增开唢呐课。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学员作为朋友对待，为他们提供一个短暂的精神休憩所，在不失去兴趣的前提下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是他开课的初衷。
8: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做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4: 在和唢呐班一墙之隔的越剧班里，另一群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
9: 对面建群，
10: 他们
9: 群
10: 都建好了，已经
4: 时间有一个半小时的课程结束，已是晚上8:30，但大家并没有离开，而是拉着老师包亚娟建微信群，并票选下节课的学习唱段。包老师是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员，也是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唱腔老师。
11: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越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4: 40出头的陶秀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拉着老师就说起自己来学越剧的 flag。不仅要在父母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段，还要把学的内容回家传授给上初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去年被陈丽君《新龙门客栈》中的名场面转圈圈吸引，现在也是一个越剧迷。
12: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越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越剧吸引他的地方。
4: 40岁的年纪似乎已经不年轻，少了一份冲动和义无反顾，但40岁也是最好的年华，细数光阴流转，多了一份从容和释怀。陶秀兰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而学，
12: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4: 和陶秀兰一样来夜校找寻自我的人不在少数，33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报了夜校化妆课，
13: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嘛。
4: 让更多人下班后的生活更充实，找到重新滋养自己的平台，这些正是浙江文化馆开设夜校的初衷。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说，
14: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4: 为了更迎合年轻人的需求，省文化馆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主打宠粉和听劝，在小红书、 B 站、微博开启虚拟 IP 文化馆小前台，开什么课大家说了算。今年周平最爱干的事情是翻看小红书上大家对夜校的真实感受。他说当翻到一个女孩说自己下班后在文化馆圆了芭蕾梦的时候，他觉得向年轻人传递关爱的初心终于达成了。
14: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5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4: 周平提到的女孩叫黄青，在杭州工作。回忆起几周前的第一次课，这位27岁的广西姑娘依旧欢欣雀跃。
9: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4: 当天黄青特意向公司请了半天假。 Vlog 视频中的她早早地化好妆，盘好头发，换上练功服，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杭州余杭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着进了省文化馆的芭蕾舞教室。
9: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4: 黄青就像无数个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年轻人缩影，他们的自我和梦想在夜校再次萌芽。27岁，终于送自己去上最爱的兴趣班了。
9: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15: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这一届年轻人热衷重新养自己。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爆，抢课秒空，无不反映着当代年轻人学知识、学技能、陶冶身心、结交朋友的多重需求。这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真诚共赴，夜校也将成为浙江的一张新的金名片。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早高峰，北京朝阳区市民黄先生扫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用他的话说，这趟通勤出行一举三得，既能避开拥堵，又能顺路完成日常锻炼，还能减碳。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如今已不是个例。目前，中国每天约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坐地面交通。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也是亿万人习以为常的真实生活。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光明路，一座空中连廊把沪苏两地两条11号线轨道交通紧紧连在一起，跨省市通勤的乘客不用绕路，几分钟就能完成无感换乘。成都市民周末想出门游玩，近300条公交线路可以接驳天府绿道和市民休闲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把出行变成轻松的休闲体验。从跨省轨道的无缝衔接到绿道的公交直达，城市公共交通路网越织越密。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170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87.5%。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接驳换乘也越来越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电汽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升至75.4%，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慢行为络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步成型。不断延伸的线路、持续优化的接驳，让绿色出行走得更顺。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离不开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借助公交大模型精准识别客流，浙江杭州让公交车辆到站时间预测精确到分钟级， 山东济南部分城区推出

0: 预约公交服务，预约后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站点。越来越多的城市探索构建碳普惠机制，让绿色出行可以被量化，让每一刻碳减排都能算数。大数据算法优化了调度效率，灵活响应填补了服务盲区，正向激励增强了出行获得感。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绿色出行一步步从可选项变成了更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优选项。当路网延伸之处更显通达，当绿道蜿蜒之间串起更多风景，当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我们奔赴的是出行便捷的宜居城市，更是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散落在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早已和这座城市的日常长在一起，变成青岛人生活里最熟悉最亲切的一部分。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
2: 在青岛，说起老牌商场，十个青岛人九个先想到利群。1994年，这家商铺开业，周末来这里逛街，曾是无数家庭最隆重的仪式感。商铺总经理纪淑珍：
3: 那个终生都难忘的，就是94年利群在开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商场，轰动了整个岛城啊，所以是人山人海的，好得劲。开小票的、卖货的吧，员工都忙得不可开交。
2: 30多年过去，这家商铺从一栋楼长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零售、物流、药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可他最在意的还得是顾客嘴里的3个字：信得过。
3: 老百姓喜欢，这是利群发展的一个宗旨。有一些老顾客见了我以后，他说：“我们现在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是全在你。你看我拍着一大车子，不能辜负岛城老百姓对利群的认可。”岛城这个亮点，我们也会叫它一直亮下去。
2: 老牌百货沉淀着城市的温情，而合资商超的到来则掀起了另一阵全新的风尚。1998年，永旺东部购物中心开业，盛况空前。购物中心副店长李慧：
4: 作为这个青岛零售业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是吸引了许多的客流。商品呢，从这个货库到卖场还没有上架呢，就已经被顾客一抢而空。
2: 它的落地直接带火了青岛的东部商圈，一座商场盘活一片新区，城市往外长一寸，青岛人的脚步就跟出一尺。
4: 青岛永旺目前有7家门店，那么分别坐落于香港中部、新都心板块以及西海岸等地区。应该说，青岛永旺也是步步踩中了城市扩张的节点。城市板块扩张到哪，那么我们就把门店开到哪，客流量高的地方呢，还有热热闹闹的烟火生意。
2: 永旺把品质生活的温度带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而海信广场自2008年起便把高端2个字写进了青岛的商业字典。商场客观部负责人任希涛：
5: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首次进入山东市场，就是选择海信广场。我们不断引进山东首店、旗舰店，到目前为止呢，青岛海信广场经营的山东首店品牌已经达到了45个。
2: 这里也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的消费底气。从前把世界好物带进青岛，现在全世界都愿意来青岛消费。
5: 外国游客购物呢，最高可以享购物金额9%的返还，那最高额度可以达到20000元，办手续呢3分钟就可以搞定。
2: 当然，青岛的消费面貌日新月异，一日三餐却始终是日子最踏实的底色。2019年，盒马先生来了， 让青岛人喝啤酒吃海鲜的方式又多了一种可能。店长郭莹：
6: 现捞现买现场加工，可以在河马直接体验到我们青岛特色啤酒屋的场景。从平价的海鲜类，比方说贝类啦、虾类啦、蟹类啦，一直到我们的大海鲜，帝王蟹、波龙、松叶蟹。
2: 从买回家自己做到随手买当场吃，生活的变化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这份省心与便捷本身就是一种踏实的进阶。
6: 3公里内30分钟送达，5公里内1小时送达。顾客在下班的途中点上一单盒马，顾客在回家的途中菜也随着人一起到了家里，可以节省掉很多的生活成本。
2: 30分钟也是美团小巷超市的标准。2026年，这份关于效率的承诺在青岛落地生根。超市行政负责人李明新：
7: 小巷超市在青岛已落地超10个前置仓，从早晨6点1刻一直到晚上11点半都可以送货，覆盖了家庭从清晨到深夜的消费需求。
2: 购物不只填饱肚子，还得填满日子的边边角角。以前打开美团只是为了找吃的，慢慢发现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接得住。
7: 今年黑珍珠餐厅指南顶新计划首站落地青岛，发榜3个月，上榜餐厅浏览人次增长了80%多。在青岛，消费者通过美团团购健身课程、美发套餐和 Live House 门票，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小确幸。
2: 时间从不停步，城市的商业版图也在悄然生长。万象城引领都市潮流消费新风尚，重塑城市时尚消费格局。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的上街礼貌全新换新归来，老牌街巷融合新潮业态，老城烟火与新锐活力双向奔赴。从老牌百货的诚信坚守、外资商超的风尚革新，到新零售的便捷赋能、高端商业的对外开放，再到网红新零售的品质升级，青岛的消费业态不断扩容，消费场景持续翻新，消费服务愈发精细，消费体验越来越好是市民最直接的感受。从政策惠民补贴、发票有奖福利，到极简入境购物退税服务、全域无隐形消费的安心环境，青岛不断打磨消费细节，兼顾烟火市井的亲民温度与接轨国际的开放格局，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座城市收获舒心、划算、新潮的消费体验，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触摸城市温度的过程。
8: 参与了这个发票中奖，好像是中了4次吧，然后中了50块钱，交了电话费，
9: 买了一部手机，也用到了国补，优惠了500。
10: 在大报岛商圈这边就觉得很热闹，然后呢，买东西性价比很划算，然后小吃种类也很多，很热闹，包括一些文创做的也很好，很精致。
11: 整体来说消费体验还是不错的，景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12: 作为青岛这个消费业态，我感觉比较年轻新颖，能够容纳不同的品牌。
2: 下一个10年，青岛的商业图景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答案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城的门始终敞开，也会越开越大。青岛正通过政策引领、场景创新、品牌赋能3大路径，全方位扩内需、促消费，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未来，青岛的消费故事还有更多可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

0: 全景中国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去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
1: 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一走进这里，你瞬间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静静地铺在空中，清澈的叫人不忍伸手触摸。宽敞的柏油路被树木密密地围住，车在路上行驶，恍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林海中。当你打开车窗，会有阵阵的花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不但香喷喷，还带着丝丝的甜意。看着，闻着，品着，惊叹着，就把人给陶醉了。在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工作的天固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杨丽娜告诉记者，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寨村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种宁静的美。说话间，记者走到了村里一处凸起的山岗上，一座竹制的二层阁楼像山门一样秀气地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着。阁楼上方苍劲地写着“天固山”三个大字，这就是天固山的南大门。看到这个大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地界了。站在门侧北望，又是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了天固山下。连绵的天固山系东西排列，灰白色的山体格外显眼，高高的，陡陡的，像是一道巨大的天涯绝壁，稳稳地横在前方。烟台小伙屈庆第一次来到后寨村，就被这里的美景所深深地吸引，爱上了这里。来到后寨村，你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大果园，山脚下是成片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柿子等果树密密排排，而山顶则是原生态的固山之美。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里的果树业成为了支柱产业，现在村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上万元人民币。
2: 这里是900多亩土地，700来户人口，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1: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固山地处烟台市的栖霞、龙口、蓬莱三地交界，山体形状与中国云南石林极为相似，胶东小石林之称也由此而来。杨福修书记说，固山山区实体以优质的花岗岩为主，储量达到数千万立方米，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资源。
2: 固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固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固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1: 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正是后寨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才孕育出了口味纯正的烟台栖霞苹果。
2: 这个好，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1: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村民杨成兰家祖祖辈辈种植苹果树，对于自己村的苹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后寨村这边种的苹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吃。
3: 俺这个苹果的口感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 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1: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福秋书记告诉我们，这好苹果的生产是有门道的，
2: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1: 采访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后寨村山好、水好、人更好。近几年，村民不但加强了苹果观光园、休闲园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建设，还创新开发了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均收入，并注册了自己的苹果商标品牌“固山牌”。近年来，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本着保护性恢复的原则，先后投入60多万元人民币，对鹅卵石路面、仿古路灯等进行修建，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福秋书记说，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仅带动了后寨村的经济发展，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山东烟台还有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2: 主要是对苹果采摘园、农家乐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了。
1: 每年的春天，烟台栖霞市后寨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的活动，依托天固山、山川相连、水秀云奇的旅游资源，给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等精彩的民俗文艺演出。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安女士很高兴地对记者说，她真心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成风，你打拼比亚快你姑父你可以来看亚快年都投降股。家的方向，我胖的话可以来看亚农班你亏土。蝴蝶泉边，看到亚千千米亚别陪陪哦。特别的人，我被你爹母土马路母马一下你莫忘过，你那一他卡库库他奶奶也。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

0: 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发布，未来铁路出行将有更多升级变化；第140届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国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 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

0: 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15、17，中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公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2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中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看到了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作为一个技术控感到非常振奋。除了推进 CR450 系列化研发，还布局了高速磁浮、智慧铁路、绿色低碳等方向，到2030年中国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的铁路科创体系。不少人以为 CR450 只是跑得更快的实验列车，其实它是一套完整的技术平台，持续运营时速400公里，实验时速超450公里，不光追求速度，还在能耗、静音、安全和舒适度上做了综合优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属于全新一代高铁体系。在德国工作多年，经常乘坐高铁出行，德铁最新款 ICE 高铁设计时速最高是320公里，但实际运营远达不到这个速度，并且多年来德国铁路持续大面积晚点，2025年仍有约40%班次晚点，主要是路网老化、常年施工改造、快慢车和货运混跑，加上枢纽拥堵、人力缺口。中国即将面世的 CR450 系列化动车组同欧美高铁体系将再次拉开量化层级。作为海外同胞，看到祖国工业水平不断进阶，由衷地感到自豪。同胞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盼着早日能坐上这趟陆地飞车，饱览今日的大美中国。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成果，打造链接全球的先进制造贸易盛会。
3: 本届广交会

0: 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 参展企业3.2万家， 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新产品占比 23.2%， 创新高。
1: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 15%， 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 20%。
0: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 628个办证窗口， 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 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 和16项AI特色应用， 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 和展位AR信息展示， 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 覆盖超7.5万个展位。 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自动生成洽谈摘要， 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 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2: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0: 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
3: 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道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 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制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本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4: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确保新制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5: 从2023年9月提出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今天出台顶层文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而当下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立言先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是的，新制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 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17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制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心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
2: 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

0: 创新的集群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字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质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的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1: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意见是提出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四条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四条原则的提出核心又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就像刚才郭所所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条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他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1: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五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五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4: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3: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5: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丽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0: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五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新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的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珍视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现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1: 对，丽言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2: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的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人们更有信心的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 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丽言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0: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不同的区域和地方

0: 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么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再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2: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

0: 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党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7: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十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九成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8: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7: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十一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9: 在亚短的名，在亚短雷蹦了哈，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3: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7: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3: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7: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八成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1: 环球华人，
7: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3: 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3: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10: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3: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11: 从当初美国誓言淡淡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3: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12: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

0: 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哈。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1: 环球华人，
2: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3: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4: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3: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5: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九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 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

0: 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1: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2: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1: 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1: 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4: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

0: 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1: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2: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进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90%。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1: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 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

0: 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喻一个受困而丧失自由的人，通常用一个词叫笼中鸟。笼中鸟呢，也可以引申为那些在工作、生活、家庭等压力之下无法自由发挥、无法追求自己理想的人。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就曾经有感而发，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画眉鸟》，宋·欧阳修。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欧阳修平生喜欢提携后进，比如像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他的举荐和栽培，他对北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欧阳修自己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有些恃才傲物，锋芒太露。当时呢，欧阳修和范仲淹同朝为官，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方针，但改革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而导致失败，他也因此与范仲淹一同被贬。但这时的欧阳修还是没有看清官场的黑暗，在贬官途中依旧对朝廷上书，请求进行政治变革，这让保守派们非常的不满。这期间他们对欧阳修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直到此时欧阳修才真正的明白，官场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般轻松，并不是拥有才华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欧阳修看清现实之后，便开始寄情于山水，赏花观鸟，但他内心却无比的失意痛苦。有一天，欧阳修看到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画眉鸟，不由得想起自身的遭遇，于是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诗的前两句，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描写了生活在野外的画眉鸟无忧无虑的生活。它们的啼鸣是那么的婉转动听，它们自在地在这山林中飞翔。其实诗人是在着力向世人描绘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后两句呢，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是诗人转移了视角，以鸟入笼，开始观察笼中鸟。诗人发现啊，即使是黄金打造的鸟笼，也不能让画眉鸟感到快乐，它们的叫声变得悲哀，不再婉转动听了。其实这里的笼中鸟映射的是被禁锢自由的人，他们沉浸在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中，看似拥有名利和自由，其实是被迫前行，就像被锁在笼子里的鸟一样。尤其是诗人刻意使用金字，表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诗人全篇描绘画眉鸟林间笼中两种遭遇，看似写鸟，实则写人，凸显出自己精神层面的真实选择。与其官场挣扎，不如做一只在山林中百转千鸣的画眉鸟，享受无尽的自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 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3: 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趣，我想还是因为少了一点懂美惜美的心。懂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呢，我们介绍过明末清初时的大学者张岱，他的趣味小品呢可以说别有洞天。而清代幽梦影的作者张潮呢，也是一个有趣的男人。
0: 张潮是清代文学家、小说家、批评家、客书家，官至翰林院孔目，余出新志一书的编纂者。张潮著作等身，著名的作品包括幽梦影、余出

0: 入心志，花影词，心斋辽赋集，西囊寸锦，心斋诗集，饮中八仙令，陆聪花馆诗抄等。张潮也是清代刻书家，曾刻印谭基丛书、招待丛书。幽梦影主要着眼于以优雅的心胸眼光去发现美的事物，可以说是求美的著作。书中没有强烈的尖锐的批评，只有不失风度的冷嘲热讽，而这些不平讽刺的表现形式也都是温和的。幽梦影这样的书绝不是匕首投枪，而更像中药里的清凉散。为幽梦影作序的石旁说，张潮此书以风流为道学，与教化与诙谐。幽梦影是一本妙书，张潮与好友的唱和被视作微博体的穿越。幽梦影这本书体现的是张潮以经史子集为底，浸透了传统中国文人教养的生活观。他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品味，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透过张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琐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头或一棵树，云霞、蝴蝶或花鸟，这些寻常之物，在作者静观内省，经过个人的体悟之后，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
1: 张潮所生的年代正值中国传统学术总结之时，这本书的体验和学问呢，因此也带有总结性质。那他的一家之言乃是以中国学问到底收束到个人性情里头再放出来的，个人风骨强烈的那种生命哲学，绝非是单纯的知识。他呢不会被忙碌所牵绊，琐碎所搅缠，不易陷入焦虑啊、烦躁这样的事情当中，因为他懂得如何去发现美，就算是生活一地鸡毛，也依然能够过成诗一般的样子。林语堂呢就认为张潮极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特质，因此呢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幽梦影》这部书。翻译这本书让西方世界见识中国文化，两人相交于不同的时空，却同样具有纯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呢最重视的性灵，一种清洁透明而单纯的性情质地。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呢曾经说过，圣经让他向往清洁的生活、纯粹的生活、单纯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梦影呢至于林语堂则有如中国版的圣经，有用又无用，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曾经啊有西方哲学家惊叹，中国人的美学是一种感性之志，它不仅教会人们用美的眼光去审视生活，还教会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呢，越是深谙美学之人，越能够撇开贫富，活出惬意风趣、令人羡慕的一生。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中国人的美学呢？品茶、焚香、摆瓶弄花吗？来，我们先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读，你便会明白中国人生活美学的根植所在。
2: 《幽梦影》是一部有趣的书，俗世之中许多人汲汲于功名，盈盈于富贵，戚戚于琐事，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并不能让人产生亲近之感。而张潮这个男人活得十分逍遥自在，一景一物在他的笔下都生出万般风情，长得不帅又如何，屡试不第又如何，照样高朋满座，照样将平常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这种男人如带荡春风，使人心旷神怡，让人不由心生向往。大约在他48岁已到大叔年纪的时候，张潮断断续续写成了《幽梦影》这部小品文集，以《幽梦影》为名，取如幽人如梦境， 似真似幻，如影随身之意趣，并蕴含破人梦中一语，发警醒世人之良苦用心。良苦用心没有独到，我们独到的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艺术，他的用语之精炼，情趣之高雅，体悟之深远，皆令人叹为观止。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了张潮这里便有着不同的风致和韵味。他说，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山雪花霞和美人大都是平常之物，并无稀奇之处。稀奇的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观景点，这一观就观出了妙处。静坐小舟，随碧波荡漾，看天水间的绮丽云霞，此情此景如置身画中，令人喜不自禁，怎能不美，怎能不雅。月下看美人，美人的娇羞与月色的朦胧相映成趣，犹如水中观月，雾里看花，那一颦一笑，一肌一容，怎不令人心神荡漾，浮想联翩。
1: 一向崇尚美的林语堂，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此书，视其为中国版的圣经，称它能够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一轮明月，一棵树，一只花鸟，所有生活里的寻常之物，经过张潮的静观体悟之后，都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跟随他的眼光流动，你呢会发现世间没有可将你压倒的沉重事物，一切都美，一切都像钻石，开始是碳，后来呢就是光了。读林语堂先生的生活艺术这本书啊，发现呢他摘录了幽梦影的部分章节，从中呢可窥见张潮的才华情趣。
0: 论何者为宜，节录梅边之时宜古，松下之时宜拙，竹旁之时宜瘦，燕中之时宜巧。有青山方有绿水，水为芥色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意麒麟与酒。张潮是一个审美要求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冰谷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兰时，梅花的枝干苍皮斑驳，搭上富有古意的山石，可谓相得益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严。孤直之松配笨拙之石，其刚直之气更为突出。竹影鹤诗瘦，梅花入梦香。瘦竹配瘦石，清瘦之态喜人，真是得其风骨。砚台内的石头精巧就好，巧正符合文人雅士的雅致需求。张潮可谓是石的知己，对石头的把玩出神入化，常人难以达到这么高深的境界。
1: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张潮对美人的要求呢，可谓是登峰造极。他说，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无无见然矣。以他的标准去找美人，怕像拿着水晶鞋去找啊落跑的灰姑娘一样困难。不过我们也不必因为现实中找不到这样完美的女子而捶胸顿足，有些东西啊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其实呢更为的美好。张潮这个人虽然在生活品味上追求极致，让人感到过于的精细，似乎趣味有余而阳刚不足，其实不然，他的人生追求啊一点都不含糊，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他有清醒的认识。
3: 论贤与友，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能贤世人之所盲者 方能忙世人之所

0: 贤，贤则能读书，贤则能游名胜，贤则能交益友，贤则能饮酒，贤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世。对渊博友如读一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锦翅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帅虽千百里之遥，即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其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视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是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计者，即不必与闻，以不虑其父我与否，仅为历成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其初，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谈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伤政者又次之。对于交朋友，张潮认为，每一种人都有他的特点和存在价值，友情需要的是一种广度，从不同的朋友身上，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智慧，得到不同的启示，他们对你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关于读书，作为文人学者的张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阅历注意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对读书的影响至关重要。
1: 著名学者林语堂在谈读书体验的时候说，我此时重读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灵魂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可见生活阅历的丰富呢，有助于我们和文章产生灵魂的接触，从而呢产生共鸣。已到中年，此时读书犹如庭中望月，阅尽其美，尽收眼底，也算是人生快事吧。张潮这个有趣的男人不仅雅趣不俗，其赤子之心呢也非常的打动人。
2: 张潮的赤子之心。有一次张潮跟朋友促膝聊天，面对好友，他感慨地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虑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他的好朋友石天外当即应和，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几人，仆愿心斋先生当之。一个人能够得到朋友掏心掏肺的表白，也可以看出此人定是一个能让人推心置腹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男人，有情趣固然好，有气节有骨气则更令人看重。在这一点上，张潮的表态丝毫不含糊。他说，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这种清贫乐道的精神，这种守志不渝的气节，这种不慕荣华不染世俗的生存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渺小的生命活于人世的不朽意义。张潮是一个有趣的男人，更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有骨气有气节血性的三尺男儿。

0: 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他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人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啊，我觉得呢，这方面最佳表现还是张潮在《幽梦影》艺术里的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呢在中国非常的多，可是呢没有一部可以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那著名的翻译家张一平先生呢曾感叹说，当代思想家能如心斋，也就是张潮这样写得出清新可爱之随笔者，尚绝无仅有。
1: 300年前的朋友圈，幽梦影独特之处不止在原文，张潮好友的评注也是一大看点，如同穿越了300年，阅读时仿佛在刷清朝文人的朋友圈，妙趣横生。例如有一次张潮感叹，春雨如恩昭，夏雨如射书，秋雨如挽歌，他的朋友张协石评论，苦饥太久，只希望馒头能像下雨一样多。另一个好友张竹坡则直言道，射书太多了会天下大乱的，这些文人间的插科打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孤独的人倍感温暖，仿佛自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听他们说笑，忘却独处的烦恼。山水园林，四时风物，诗词歌赋，书画器玩，世间闲趣风雅无不包罗其中，读完深感佩服，张潮真是太懂得从生活里发现美了。
0: 人生悲欢沉浮如一场幽梦，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能够遇见一个有趣的灵魂并不容易。张潮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如果他能从书中走出，和我们围炉夜话，我想这将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呢。当你感觉生活疲惫，人生缺乏新意时，不妨翻开这本书，跟随张潮的脚步，走向美而无边际的世外桃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关注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

0: 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主管向里面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王钦若是下乡收租去了，走时还吩咐管家，他今天不回来，叫他小心门户。他确实也在乡下住下了，但是他刚一睡下便做了一个噩梦，他家里失火，把李慧仙烧的只剩一个骨头架子，忙披衣而起赶回新域。就在魏有礼发愣的片刻，王钦若抓起床头的宝剑向魏有礼刺去，魏有礼躲闪不及，被刺中了右肋，惨叫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王钦若觉得这声音好熟，点灯一看是魏有礼，不由得啊了一声。
2: 怎么是你？
1: 李慧仙被叫声惊醒，指着魏有礼大声问道：
3: 深更半夜你来做什么？
1: 魏有礼双手捂着右肋，额头上冷汗如雨。王钦若用剑朝魏有礼一直吼道：
2: 说，深更半夜你潜入爷的卧房做什么？若不说实话，爷一剑宰了你。
1: 魏有礼忍着剧痛，把他所梦所思所为如实讲了一遍，而且问之道：
2: 我那迷香是从一个采花大盗手中掏高价买来的，怎的没有迷倒你俩？
1: 李慧仙娇声一笑道：你知道姑奶奶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魏有礼把头摇了一摇：
3: 姑奶奶的父亲是个郎中，父亲的父亲往上查五代全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什么样的迷香没见过？有道是天天防火，夜夜防贼，姑奶奶的祖训中又加了一条，更要防迷香。
1: 魏有礼一脸痛苦之色，头一歪倒在地上。王钦若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吼道：
2: 装什么，起来。
1: 见魏有礼没有反应，又踢了一脚。李慧仙道：
3: 别踢了，他怕是啊死了。
1: 王钦若低头一瞧，见魏有礼瞳孔已经放大，啊了一声道：
2: 他可是不能死啊。
1: 李慧仙蹲下身子，摸了摸魏有礼的鼻子和右手的脉，又掰开了他的眼皮看了看，说：
3: 他真的死了。
1: 他这一说，王钦若的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2: 人命关天呀，这可怎么办？
1: 李慧仙没有搭腔。王钦若嗷的一声哭了：
2: 杀人者抵命，为夫怕是活不成了，为夫死了以后。
1: 李慧仙把手摆一摆道：
3: 你哭什么哭啊，离死还远着呢。他魏有礼夜入卧房，对妾欲行不轨，死了罪有应得。
1: 王钦若哽咽着说道：
2: 他对你欲行不轨，无人为证，官府信吗？就是官府相信，传出去也不大好听啊。
3: 李慧仙道：你若是怕此事传出去对咱们名声有碍，妾呀有一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3: 嫁祸他人。
1: 李慧仙一字一顿地说：
2: 你想嫁祸何人呢？
1: 王钦若问。
3: 嫁祸给他的家人。
2: 怎么嫁祸呀？
3: 怎么嫁祸你先别

0: 快，你去烧一壶白开水来。王钦若虽说不知道李慧娟要开水何意，但还是遵命而行。开水提来后，李慧娟让王钦若剥去了魏有礼的衣服，将他身上的血迹洗去，方将开水慢慢地去浇魏有礼的伤口，直到伤口发白为止。在李慧娟的指挥下，王钦若把魏有礼抱到了后园子的门房里，又从破木箱子中翻出一身魏有礼的旧衣服给他穿上，方将他平放在榻上，盖上棉被，悄然离去。第二天巳时，太阳升起老高了，李慧仙带着几个丫鬟去游后园，可后园的门还在锁着，便命丫鬟去敲门房，敲了许久没人应枪，便叫来几个男仆将门房弄开，发现了已经死得僵硬的魏有礼，忙遣人去通知魏有礼家人。家人见魏有礼肋下有伤，认定魏有礼是被人杀死的，可王钦若夫妇以及仆人一口咬定魏有礼是患中风死的。魏有礼的家人不接受，跑到县衙喊冤，人命关天。新任知县林特亲自带着仵作来到了王钦若的后园子，检查的结果，魏有礼肋下有伤不假，但血肉干白，没有血盟。你们看他伤口。林知县指着魏有礼的伤口对魏有礼家人说，翻生前刃伤皆有血迹，其所伤处血盟及四畔窗口多血花鲜艳，若死后用刃割的伤处，肉色干白，更无血花，盖以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你们仔细看看他的伤口有无血盟啊。魏有礼家人回道，无有。林特又问，伤口之肉是不是发白？
1: 是有些发白。
0: 林特把脸一拉道，
2: 既然发白，那死就是死后用刃割的，故而本官怀疑是魏有礼患中风死了之后，你们用利刃将他右肋刺破，反而说是王举人所杀，想讹他几个钱，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0: 魏有礼的家人异口同声道，
1: 不是这样。
0: 林特冷哼一声道，
2: 你们说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了，魏有礼有家有口，还有300亩良田，为什么要假装一个穷汉，一个差点冻死在王举人门口的穷汉，而且非要做王举人的仆人，还分文报酬不要，这是为什么？
0: 魏有礼家人无言以对，
2: 你们这是操的一个坏心，一个讹人的心。
0: 魏有礼家人忙道，
1: 不是的。
0: 林特又是一声冷哼，
2: 事到如今还要抵赖，众差役将这几个讹人的赖孙押回县衙严讯。
0: 这一方林特严审，那一方王钦若找人做魏家的工作，他严说不管咋说魏有礼死在他家，他愿意拿出来500贯钱安葬魏有礼，条件是魏家必须撤了状子。魏家既有理屈的地方，又不想被林知县无休止的审来审去，还想得到那500贯钱答应和解，一场杀人案被500贯钱平息了。不止500贯，林特若是没有尝到甜头，岂肯为此案如此卖力。从第二件事来看，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确实高出王钦若一筹。既然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高出王钦若一筹，王钦若岂能不听李慧仙的？听，当然听。开榜那日，任仪前来看榜，那进士榜上果然写着任仪的大名，而且还是前10名被授予临津县尉。任仪当官心切，接到朝廷任命的诏书，忙打点行装，星夜往临津上任去了。王钦若一连出任3届知贡举，找他行贿的绝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很多，而每次行贿全都是通过李慧仙，但用空头支票来行贿的只有任仪一个，而且数目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看在慧琴的面子。经慧琴之手向王钦若行贿的有8个人，还不包括仁义。慧琴作为一个僧人，却如此热衷于做掮客，还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他每做一次掮客，总要从慧银里克扣一些出来，装入自己腰包。第一次他每一个人只敢克扣50两， 第二次变成一百两。如果行贿者送的是现银，只用留下一百两就可以了。反正

0: 来两银子，但那是现银，这一次却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心里不平衡，遂将带血的欠契撕掉，又写了一张250两的揣进怀里，径奔王钦若家。李慧仙接了慧琴带血的欠契，叫来了心腹家人齐瑞，把仁义的名字写在齐瑞的胳膊上，让他以送饭为名去见王钦若。齐瑞来到贡院，放下饭罐，把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仁义二字。仁义高中后，李慧仙端坐在家里等着收银子，可等了两个月还不见仁义露面，一打听方知仁义上任去了，勃然大怒，让齐瑞把慧琴叫到家中，好生数落了一番，要他半月之内将仁义的欠款如数讨回。慧琴虽然频频点头不住成事，但心中却是暗自嘀咕，不止你急我也急呀，那慧银中还有我100两呢。从王钦若家出来，他没有回相国寺，而是直奔燃灯寺，见了仁雅，将李慧仙数落他的话拿出来又数落仁雅一番。仁雅连连向他道歉，当即修书一封，让人快马加鞭送给仁义。仁义见了仁雅的书，忙凑了350两银子交给来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俗谚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话用在别人身上也许正确，但用在王钦若身上就不正确了。你看，王钦若做了3届知贡举，钱没少捞，又升了官，参知政事，可谓是财权双至。李沆呢，他不是一贯反对真宗提拔王钦若吗？这一次怎么没有反对？他患了眼疾，在家养病，主持政事堂事务的是张勇。张勇喜欢立心，而李沆喜欢守成，在许多问题上二人意见往往相反，而真宗每次都是支持李沆，他知道李沆是真宗的老师，不得不忍气吞声。而王钦若呢，既为真宗所器重，又与李沆不和，若是把他拉进宰府班子，可以联手对付李沆，故而他两次向真宗进言，要他重用王钦若。谁知王钦若当上参知政事不到2个月，仁义的事犯了。一个不知名的梁上君子潜入仁义的官邸，盗得30几两碎银和仁雅的讨债书。梁上君子看中的是银子，把仁雅的讨债书随手扔在县衙门外。而这一封讨债书偏偏又被一个叫常德芳的儒生捡了去。常德芳一连3次去汴京参加科考，皆不第，仅乎捡得仁雅的讨债书，便以为自己没有高中，是王钦若做的怪，立马前往汴京，把仁雅的讨债书交到了御史台。王嗣宗虽说不想与王钦若为伍，但也不想与王钦若为敌，几经权衡，把这份书面呈真宗。真宗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也是几经权衡，把球踢给了张勇。张勇为了对抗李沆，向皇上举荐了王钦若，但自宋太祖新科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案子，他也不敢压下不理，几经权衡，他又将此案批给了御史台。王嗣宗接到张勇的批示后，无路可退，便将他批给了新任殿中侍御史赵昌言。说到赵昌言，大家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与陈三更、董半夜狼狈为奸的家伙，但他与陈三更、董半夜不同，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3年的进士，素有侠名。他若是没有侠名，狂放不羁的柳开岂能认他做朋友？而且当年的赵昌言家甚贫，为了资助赵昌言，柳开居然向亲叔叫板，逼他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资助赵昌言。太宗朝

0: 赵昌言已经做到工部侍郎，因陈董一案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未几擢为平江转运使。咸平六年回京，任殿中侍御史、知审官员。尽管赵昌言知道自己的人品不怎么样，但他素来看不起王钦若。如今王钦若犯到他的手中，一查到底，把仁义、仁雅、惠勤等人全都抓了起来。这还不算，他还上奏真宗，要抓王钦若夫妇归案，一一提审。大宋自立国以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没有审讯在职宰相的先例。何况这个王钦若又与当朝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真宗见赵昌言认了真，不得不亲自召见，说出的话非常温馨。王钦若这人朕非常了解，他的家产当在千万贯以上，而且他一年的俸禄不少于两万贯，一贯钱相当于一两银，他能为了350两银子去犯法，去丢乌纱帽？不会，绝对不会。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当朝的副相抓起来，是不合适的。赵昌言掷地有声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未把事情弄清，臣知罪。但事情能不能弄清，王钦若的老婆李慧仙很关键。王钦若身为副相不能审，审一审李慧仙总可以吧？真宗一边摇手一边说道：爱卿别急，这事容朕好好想一想再说。他一连想了三天，降旨一道，贬赵昌言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把仁义的案子移交太常寺。太常寺是长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突然让他们审起案来，好生不解，因为不解便不想接受。后经高人指点，太常寺的掌门人邢炳不但将此案接了下来，而且表现得很积极，案子一到手立马提审仁义。这一提审，仁义改口了。新的供词是在科考之前通过他的内弟张驾认识了一个叫洪湛的副主考官，但二人只是见过一面，行贿的事都是他内弟代办的，但他内弟一个月前死了。提审了仁义之后，邢炳又提审了仁雅和惠勤，他二人也改口了。行贿的事有，但绝对不是行给了王钦若，而是行给了王钦若的家人齐瑞。根据仁雅和惠勤的口供，邢炳发签去王钦若家传人，可王钦若夫妇一口咬定他们府上从来没有一个叫齐瑞的家人。这样一来，仁义行贿、王钦若受贿的链条断了。链条一断，案问不下去了。若是撤案呢，又有行贿索贿的信件摆在那里，况且此案早已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就此打住，怎么向朝野交代？邢炳想来想去，决定牺牲洪湛，上奏朝廷，将洪湛和仁义、薛吉流放儋州，两位行贿的高僧被充军江南。说到历史上的冤案，大都认为最冤的是窦娥，殊不知洪湛比窦娥还冤。这一届科举的副主考官原来是让赵昌言的女婿王旦来当，王旦因丁忧走了，改由洪湛来顶替。他从来没有和仁义见过面，更莫说索贿了。朝廷上下都知道洪湛冤，但邢炳非要冤他，没有人敢出来声张正义。是邢炳很厉害吗？不是，邢炳作为太常寺的一个头，既无财权又无人权，更无司法权，谁怕他呀？关键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厉害，那个人就是真宗。他要你富贵你就富贵，他要你贫贱你就贫贱，就连每个人的生死也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想为王钦若开脱，邢炳不敢不为王钦若开脱，否则赵昌言的下场便是他邢炳的下场。洪湛已经够冤了，但洪湛还留了条命，有一个叫王汉忠的和洪湛的冤情差不多，却把命丢了。说到王汉忠，不能不说一说定南军节度使李继迁。不，他已经改姓了，叫赵宝吉，这姓还是宋太宗赐的。赵宝吉是党项族的首领，归顺大宋后，表面上很老实，暗地里却在韬光养晦。 积蓄力量，实现他称帝立国的梦想。为了麻痹宋廷，他从天上请来了不速之客陨石。就在真宗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的一个深夜，赵宝吉的营地内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声震数十里，被惊醒了的党项人全都跑出了帐篷打听，原来是一个大石头落到了赵宝吉的帐篷外面，把地砸了一个大坑。经过一群老军吏反复辨认，说这个大石头乃是一块陨石。这陨石落得很是地方，他若是再往北上偏出一丈，赵宝吉就会和他互换位置，跑到天上当星星去了。这陨石不止落的是地方，那上面还刻有一行字：“天界耳勿为大宋患。”而且这八个字还是汉字。赵宝吉视陨石为神石，率领藩官藩将跪拜陨石，且对着陨石宣誓：“敬从天命，不与大宋为敌。若为誓言，下一块神石就落到我的帐篷顶上。”消息传到汴京，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好了好了，西北狼不再为患，我们的敌人只剩下一个北方狼，他不足为患。真宗不止松了一口气，而且分外的高兴，设宴金明池庆贺，而且还遣使携钱50,000贯、粟10,000担前去慰问赵宝吉。赵宝吉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觉着赵恒很逗也很可爱，可爱的简直像一个3岁小孩，画了一个大饼送给他，他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大宋的钱，大宋的粮，养肥了西北狼，西北狼咆哮着向大宋扑来，抢去了大宋运往灵州的40万担军粮，杀死宋兵200余人。5年前，李继迁也劫过宋廷运往灵州的军粮，但那一次被劫去的才20万担。真宗的老爹太宗五路出兵，打得李继迁摸不着东南西北，还差一点命丧少年英雄王德用之手，不得不向大宋乞降。但这一次，大宋的当家人不是宋太宗，而是他的儿子赵恒。赵恒会不会学他老爹，文武百官拭目以待。宋真宗没有学他老爹，选择了忍耐，不但没有出兵讨伐赵宝吉，甚至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说，反把灵州守将薛吉流放。赵宝吉又笑了笑，得比天降神石那一次还要灿烂。不能再称他为赵宝吉了，人家在抢宋军军粮的路上已经公开宣布，从现在起还恢复老爹给他取的名字李继迁。仁义行贿案的处理，国人对真宗处心积虑树立的伟大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一次对于李继迁的过分忍让，国人有些看不起真宗了。大宋的第一位天子赵匡胤横刀立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判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2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请您明天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6: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7: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6: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7: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6: The voice from China，
8: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9: It's 12 a.m.
10: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1: CRI.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 Msikilizaji, mimi ni Fadhili Mpunji. Matangazo yetu yanaanza kwa taarifa ya habari na kwanza ni muhtasari wake. Rais mstaafu wa Jamhuri ya Kidemokrasia ya Kongo Joseph Kabila anaongoza muungano mpya wa kisiasa na kijeshi unaohusisha kundi la M23. Namibia yaandaa zoezi la kwanza la uthibitishaji majaribio ya nyuklia barani Afrika. Tume Huru ya Uchaguzi na Mipaka ya Kenya inalenga kuongeza vituo 9000 vya kupigia kura kuelekea uchaguzi wa mwaka 2027. Habari kamili. Rais mstaafu wa Jamhuri ya Kidemokrasia ya Kongo Joseph Kabila ameteuliwa kuwa kiongozi wa muungano mpya wa kisiasa na kijeshi Jumatatu. Hatua inayoweka viongozi wa kisiasa na kijeshi wa kundi la M23 chini ya uongozi wake. Muungano huo mpya unaojulikana kama muungano wa kuliunda upya taifa FRN ulizinduliwa katika hafla iliyohudhuriwa na Kabila pamoja na maofisa wa ngazi ya juu wa kundi la M23 mjini Goma, makao makuu ya mkoa wa Kivu Kaskazini. Chini ya muungano huo mpya wa uongozi, mtu muhimu katika muungano huo wa waasi Colonel Nanga, kiongozi mwandamizi wa kundi la M23 Bwana Bertrand Bisimwa na kamanda wa jeshi la M23 Sultan Makenga wameteuliwa kuwa makamu wa tatu wa mkuu wa FRN. FRN inachukua nafasi ya muungano wa Mto Kongo, yani Congo River Alliance, ambao ni wa kisiasa uliokuwa kushirikiana na kundi la waasi la M23. Muungano huo pia unaunganisha makundi mengine kadhaa yenye silaha. Namibia inaandaa zoezi la kwanza barani Afrika la kujaribu taratibu na vifaa vya kuchunguza milipuko inayoshukiwa kwa ni majaribio ya nyuklia, likiwaleta pamoja wataalamu wa kimataifa wapatao 250. Katika taarifa iliyotolewa Jumatatu, shirika la mkataba wa kupiga marufuku majaribio ya nyuklia limesema zoezi hilo lililoanza Oktoba 10 na kuendelea hadi Novemba

成风，你大金比亚快你姑父，你可以来看快年多土葬骨。家的方向，我碰到话快来看农班你亏土。蝴蝶泉边，看到啊千千面的佩佩哦。特别的人，我被你爹母土马路母马伊山你望过，你那一他卡库库他奶奶也。

可爱的灯，望高瓦塔亚库本德萨乌纳尼弗拉希夏，我的心里呀，我被乌梅加昆内克拉康纳亚摩如忘故。你是我的风景，我被印第安马纳里亚古亚库本德萨，明明很爱你，哈蒂卡米纳库潘达姆诺。